0: 二手需求三。
1: 就对，就付。第三个 truck 同时能把它从这个坑的包括一些温度，然后所有的温度203 so go ahead and drop medic 218 on that parkway, hold me.
0: Where is he?